0: 这伤者这么粗暴，师傅，事先虫损伤经脉，您服下这颗续脉丹吧。我也伤了。
1: 这些伤药随门主取用。
0: 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刚才说事先虫伤损的是经脉，这些皮外伤药有什么用？
1: 续脉丹就这一颗，只能给我师傅了。

0: 你不能杀我，你用玉魂术附身白虎，又与木青哥和摄仙虫争斗，损伤极大。你现在杀我，你会重伤难受。
1: 师父的灵力确实比以前弱了一分，不管是这……
0: 从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劫烫得有些生疼，就连眼眶都发烫。平安回家。
2: 母亲的牵挂。家是放松的地方，这要靠品质来实现。2014，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，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。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，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，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。跨屏，真正的跨屏。
3: 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，我在卧室洗手间、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，不像以前一样，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。今年过年了，怎么样？他说今天看了。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，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都是特别京东，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，让他们进行观看。
4: 公安民警代表、驻云部队官兵、消防指战员代表、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仪式。 记者雷建飞报道，9月29日，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、副主任林建文、陈伟忠、叶长火、刘伟玲、柳承东、林志龙及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，县领导谢延伟、杨婷及县监委、县人民检察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。 以及县府办、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、各乡镇街道云和经开区人大负责人、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常委会各工委副主任和部分市、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。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、县政府关于17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。 县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、县政府关于基层应急消防工作建设情况的报告，听取了县政府关于采真里历史街区保护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。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任免和其他事项。记者雷倩报道，9月30日，15届县委第10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，要坚决扛起职责使命。 坚守政治巡查定位，牢记人民至上初心。

0: 宁芷，不再是您心心念念的那个小雨。不可能，他是爱我的，害死飞伟，虚在18年。师父，他若真的爱您，岂会大肆宣扬您去洗髓池之事？不过是故意漏了风声给三皇子，让您成为帮他挡明枪暗箭的靶子罢了。
1: 够了。 即使如此，我更不会离开。只要我足够强大，苏玉便离不开我，早晚会得到他的心。这一世重生，我还没有享够荣华富贵，不过是康平淡。 上一世的母亲割裂的，如今的母亲割，一样裂的，我一定会恢复灵力，帮他解脱。
0: 师父，
1: 休要再言，你速速将我要的全部找回。这一世我天生武林歌，天都在帮你，我一定不会离开苏玉。 一定不会将太子妃位拱手让给任何人。

0: 宫中耳目流出消息，皇上有废太子之心，可三皇子资质分明并不如苏玉可堪大任，余下皇嗣皆是年幼，竟不知苏玉到底缘何见异于人。
1: 信了，相信殿下得您这等奇才定然大悦。殿下等您很久了，请。
2: 请。
3: 金丹修士一月之内接连掉进护城河里淹死，而且还都丢了金丹，难不成这河里有专门吃金丹的妖物？
4: 护城河水道流经东宫问坛，主人说这些怪事儿只怕是与苏玉脱不了干系。
5: 玉公子，

0: 这一路上就回去也当教材，
1: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？
0: 张医生，那张医生有没有？

为了宿土抵抗，大家应该群策群力，互相提携之。接着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。1933年5月

0: 对。
1: 好，先生啊，啊，这边，把手机号码都留下啊，就签到了。
2: 先生
3: 啊，对，我是。

1: 爸情况都稳定下来了，马上转普通病房了啊！妈跟爸说完话，一会儿我就把妈送回家了。我跟姐夫守这儿，你们俩放心吧。啊，姐，
0: 爸请过来了，心里面咱们也踏实了。回去休息吧，你们俩。熊熊呢？
2: 我妈待着呢。
1: 姐，你跟着我回我家好不好？你陪陪我吗？
2: 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，你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啊。
1: 走吧，
0: 走，上来。妈，你别说我婆婆。

0: 妈，
1: 哎，哦，大姐来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
2: 人已经醒过来了。
3: 老贾，老贾，你不要签字，你不许签字，你签字我弄死你，老贾。
4: 感觉他好小啊，好精致呀，看上去肉肉的，粉粉的，软软的，跟个洋娃娃似的。
5: 我看像毛毛虫，
6: 你懂什么呀，小屁孩？
5: 这是我妹妹吗？不会错了吧？
6: 怎么可能？我看过你刚出生的照片，跟你挺像的。
5: 我好看着吗？
6: 刚出生小孩都长这样。
5: 不可能，我看
1: 着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
7: 奶奶，
1: 哎哎哎，
8: 好，
1: 哎，宝贝，
9: 妈妈妈妈看
1: 哪一个？
9: 就咱们家的小宝宝。哎呦。
2: 跟你说，再说了，你不是还得照顾姐夫呢吗？
1: 我照顾他干嘛呀？我现在就想照顾你。你不是怀孕了吗？我就想给你搭一把手，让你能歇歇，这不好吗？
2: 我们现在都安顿好了，我爸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，欣欣也生了，过两天就去月子中心了。之前能倒得过来还是多亏了兰香姐的，那还是你让她来的呢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大姐。
1: 哎呀，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，这个情况兰香跟我说了，你们仨现在轮流倒班照顾你爸对吧？
2: 哎，
1: 我来了你休息，我们仨

0: 我们一起走。
1: 阿杰余部被蒋介石收编，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，准备东山再起。

0: 冯玉祥声威大振，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，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。蒋介石记恨异常，派何应钦调集使，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四线的战斗后，弹粮缺少，无钱无衣，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。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，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1933年7月28日，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，逼迫冯玉祥就
1: 华树电视。
2: 住新家，装新宽带，华树云宽带，品质好，速度快，让新家更温馨。
3: 退休在家，学习娱乐不出门，华树云宽带，服务好，周到，老人都需要。
4: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，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，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。
5: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，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，好用不贵，让我安心。
6: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，华树互动电视，华树互联网电视，华树 TV 网，华树手机电视，三网融合，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。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，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，全国互动电视80%以上市场占有率，互联网电视占70%，手机电视占30%，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。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，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，80%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，90%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，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，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，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。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，投资影视作品，军创佳绩，全业务资质，全网络覆盖，全媒体内容，全终端服务。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。
7: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，宽带的超越，更宽更快更稳定，引领光时代。视频的超越，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。价值的超越，超值性价比服务，换个宽带看世界。华树云宽带，超越光纤的宽带。
4: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，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，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。
8: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。
5: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，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，好用不贵，让我安心。
2: 住新家，装新宽带，华树云宽带，品质好，速度快，让新家更温馨。
3: 退休在家，学习娱乐不出门，华树云宽带，服务好，周到，老人都需要。

0: 华数高清云电视，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，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，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、卫视热播剧、韩剧、美剧应有尽有，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，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，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。看华数高清云电视，送华数高速云宽带。
1: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，华数互动电视、华数互联网电视、华数 TV 网、华数手机电视，全网络覆盖，全媒体内容，全终端服务，三网融合，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。
2: 朝闻天下，开启全新一天。观众朋友早上好。
3: 早上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。

0: 慢点开车。
1: 我回来啦。
2: 猴子，点不错，偷球。
3: 看完早点睡啊。
4: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。哪怕只是一曲戏、一部动画片、一场球赛、一集剧。华数电视，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。有你的陪伴，不孤单。华数电视。
5: 住新家，装新宽带，华数云宽带，品质好，速度快，让新家更温馨。
6: 退休在家，学习娱乐不出门，华数云宽带，服务好，周到，老人都需要。
7: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，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，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。
8: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，华数云宽带视频

0: 畅，好用不贵，让我安心。
1: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，华数互动电视，华数互联网电视，华数 TV 网，华数手机电视，三网融合，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。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，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，全国互动电视80%以上市场占有率，互联网电视占70%，手机电视占30%，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。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，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，80%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，90%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，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，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，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。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，投资影视作品，军创佳绩。
2: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，宽带的超越更宽、更快、更稳定，引领光时代。视频的超越，网络天下视频，瞬间流畅播放。价值的超越，超值性价比服务，换个宽带看世界。华数云宽带，超越光纤的宽带。

0: 天我能早点发现。
1: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，如果
0: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，
2: 注意装眼啊，给你小惊喜，噔噔噔噔，
3: 哇，
2: 喜不喜欢？

0: 人生没有如果，生命只有一次。关注消防，生命至上。
1: 我是云毛毛，
2: 我是何毛毛，
3: 万里挑一，童话云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云和代言人。
1: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？
2: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，带着希望和未来。
1: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，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，
2: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。你看，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。
3: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，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。
1: 万里挑一好地方，
2: 童话云和会童话，
3: 梯田观云，山里看海，我们在云和等你。
4: 宝宝吃饱了吗？
5: 吃饱啦。
6: 还剩下这么多。
7: 服务员姐姐
4: 你好。

0: 我还是找个地方躲一下吧。
1: 终于训练完了，渴死我了。
2: 只是巧合，饮水机还是要修一下才能用。
3: 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我已经修好了。
4: 沙漠小镇，
5: 宇宙护卫队。

0: 闪电！还原水还原！放箭！你居然搞乱我的会场布置！站住！
1: 小魔术，好不好？你看。
2: 看来。

作重要论述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新要求，对。

0: 有喝下肢汤的习惯吗？我们自然就可以被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1: 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，就连眼眶都发烫。
2: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湖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，童话云河会童话，梯田观云，山里看海，我们在云河等你。

0: 耽误工作呀。大丈夫一辈子作为医生，遇见任何事情，你都得回来上班呢。那心里得知道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呢。怎么还？叫人把他找过来。
1: 找谁呀？上哪儿找他去啊？
2: 现在这个电话呀，真是的，它不能定位。如果电话一响，就知道在哪儿，这就好了。
3: 我知道他去哪。

0: 救个命啊！啊！
1: 好吧，就趁现在，听我指挥。

0: 走了。
1: 孟涵走了，早上着急。
0: 意思就是家和万事兴，对吧？咱妈走得早，咱爸一个人操持着医馆。
2: 全力打好十五届县委巡查收官之战，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，以精准监督切实提升查，以巡查之力推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，精准开展巡查回头看，以巡查提升产业层次，加快培育云和雪梨十亿级全产业链。20家经营主体得到了云和雪梨区域公用品牌授权。作为活动的人气担当，百人直播卖好梨这 BA 球员联名推介环节，滴水联队球员倪豪凯、云和队队长练章青登台互动，共同为梨王称重，见证梨王诞生。除启动仪式外，云和雪梨衍生产品专场推介接续举行，推介了双梨为 C 饮、草本雪梨饮、雪梨茶饮及雪梨宴等新品。同时在活动现场，云和好梨、云和好礼、云和好味三大特色市集全天开放，雪梨鲜果、梨糕饮品、非遗小吃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。据悉，云和雪梨已有570余年栽培历史，是浙江三大名梨之一，先后获国家级金奖5个、省级金奖31个，两度被授予中华名果称号。从论斤卖梨到论标准管梨，从鲜果销售到全链开发，云和雪梨正以标准化、品牌化、融合化的路径，书写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。记者雷建飞报道，云和雪梨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。金秋九月，8000多亩云和雪梨迎来丰收季。每年这时候，一场热闹的梨王争霸赛在当地热闹开赛，成为丰收图景里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3: 2号朱元亨的雪梨2.440千克，3号蓝幻土的雪梨1.735千克。
2: 9月29日，一年一度的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火热开赛，来自云和县。

0: 全国各地的20多名梨农抱着今年自家采收的最大梨果来到争霸赛现场。根据赛事规则，现场将评选出重量最重的梨王，并颁发3000元现金大奖。台上的评选牵动人心，台下的梨农们也摩拳擦掌。
1: 3.8斤啊，因为大梨给今年台风给它吹掉了。
2: 参加这个梨王赛的，到时候就有名气了。我梨种的好，是出名了，客户就多了嘞。好，
0: 称重、记录、核对、排名，一轮轮下来，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。今年的梨王究竟有多重？大家都在期待答案的揭晓。最终，经过一个小时紧张激烈的评选，新一届梨王以4.88斤摘得。
3: 我每年都参加梨王争霸赛，今年是第一次拿到梨王这个荣誉，很高兴。梨王这份荣誉不只是一个奖状，是拿到了产品的最强信任。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打响了雪梨的名气，消费者更信任，同时也是一份激励，督促我继续种好梨，也希望能带动我们本地的雪梨产业。
0: 多年来，我县持续举办梨王争霸赛，以赛促种，以赛扬名，既增强了梨农种好梨的信心，也擦亮了云和雪梨的品牌，带动农民增收。作为云和农业主导产业，云和雪梨至今已有570余年的栽培历史，全县现有种植面积2.2万亩，其中成熟期面积有8000多亩，年产量约6500吨，年产值突破2亿元，从业人员6000余人。仅借助雪梨一项土特产，当地已经从雪梨鲜果销售衍生出酒水饮料、保健品、日化用品等10多款深加工产品，目标是将其深加工产业年产值做到10亿元。记者叶珊珊、雷建飞报道。9月30日，光影送党恩，郑敏共奋进，云和、庆元、郑和3D 摄影作品联展在县博物馆举行。本次展览由云和县文联、庆元县文联、郑和县文联联合主办，共展出200余幅摄影佳作，以影像为媒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搭建郑闽边界 3D 文艺交流新平台。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严涛出席活动，并宣布展览开幕。

0: 3个月，那个无耻足和恢复元气。我跟你姐夫真的不知道他大姐要来，但凡知道了也不可能让他自己来。你想，你们都多长时间没见了？上次还是我坐月子的时候见的吧？那来肯定也是我们带着他来，没想到玩双玩呗。
1: 哎，珍珍，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玩飞盘呢。哦，
2: 真好。哎，姐姐呢？姐姐快过来，爸爸，爸爸在哪儿呢？我呀，我这刚出差回来啊。你看，是在路上跑着呢，还。哎，爸爸，我又想你们了，给你们打个视频啊。
1: 爸爸，我也想你们，我先去玩啦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
0: 姐姐抛飞盘抛的可厉害了，又高又远，我都接不住。咦。
3: 我要抛飞盘了，我先挂了哈。好嘞，好嘞，注意安全。我
4: 就知道了。
3: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宝剑锋从，宝剑锋，莲花香。
4: 我立这块牌子，就是为了让你努力学习，考入重点高中，加油！马上就开饭了。

0: 纵横千里的版图上，我们创新产品应用，便捷智慧生活。
1: 到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、卫视热播剧、韩剧、美剧，应有尽有。更多功能性，
2: 华硕云宽带，品质好，速度快，让新家更温馨。
3: 退休在家，学习娱乐不出门，华硕云宽带，服务好，周到，老人都需要。
2: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，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，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。
4: 在外打拼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。华硕云宽带，视频流畅，好用不贵，让我安心。
0: 华硕 TV，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，华硕互动电视，华硕互联网电视，华硕 TV 网，华硕手机电视，三网融合，开启。